一生客家话，一世客家情。马里克斯广播电台同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客家风情话。哎呀，我哋一是聆听、上瘾、品味、赏情，一是走进客家文化，感受客家人的勤劳、智慧与热情。我是你的老朋友冯。感谢两位陪伴，我一定是开始今日的客家风情话。

朋友今日的客家风情话，我哋要讲嘅系石尖乡嘅客家美食，新头乡嘅享受。世界客都文化梅族坐落于广东东北部，每日金山新高街系全球客家华侨嘅主席体育精神家人。不管是本地客家人还是人头以来的游客，都很难抗拒梅族各式各样的剃头美食。今日就带大家认识几样别上的客家风味。先讲梅族人每日离不开的早餐表皮，人面皮三去剃头，手工吃面植物熟立干，拌上猪油炸蒜、葱花与五米，上是湿酒，搭配猪肉、猪肝、猪粉肠、枸杞叶、熬煮的三级蹄汤，稍是酒足提鲜，一汤一面相得益彰。来梅煮五天上一日头，确实是热太为寒。客家招牌硬菜盐焗鸡，工艺独头，先用两斤左右嫩鸡，添入姜葱，湿炒至饱过后，埋入一盐小火焖煮一小时。古法烹制不宜炒热，还能清心润肺。食欲装盘，蘸香油姜末食用，鸡皮脆爽。肉质细嫩，含上热味，人均闻名。客家红烧肉突出特色，靠红烛赏食满足。红烛清皮嫩味，发色消失，成片色彩红亮，软糯不腻，下饭热切。长滩可口的萝卜仁分三种口味，酒楼四款熟粉葱酒口感软糯，加上块肉麦饱满，色彩混乱，传统款萝卜为主，少量肉提鲜，色泡清甜，各有风味。还有清爽解腻的羊

苦瓜。苦瓜掏空甜腻猪肉糯米香菇条子的香料上锅蒸熟味苦回甘脆嫩爽口鸭足名菜梅菜扣肉更是家喻户晓跟上梅菜搭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真的软烂入味肉香混浊菜干清香不吃不腻一碗早餐几套加上菜烟火之味尝出客家人的生活韵味一口尝尽客家独有的温柔享受。

上演遥遥前衣绵长，客家文化薪火相传。无论身在何方，上演总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客家文化始终是我们共同的根。听众朋友，感谢两位批判我们近期的客家风情化，就到会同大家告别的。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来聊如何看待吃素。吃素是当下十分流行的饮食方式，合理吃素有益于身体健康，但盲目吃素也存在弊端，合理性看待，量力而行，坚持清淡素食，多吃蔬菜、杂粮、豆制品与果蔬，能够减少油脂、肥肉摄入，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清理体内油脂，有效控制体重，平稳血压血脂，降低血压心血管病的发病概率。素食富含膳食纤维，可促进肠胃肠道蠕动，改善便秘，还能清热降火，调养身心，让人身体这个清爽轻盈。不过长期纯素食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肉类当中含有的优质蛋白、铁元素、维生素等营养是素食难以全面替代的。长期不吃肉，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出现

欲泄不足、浑身乏力、面色苍白、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老年儿童、体质虚弱的人不宜长期吃素。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